0: 云南三十八是拉库是布拉达，中华家库木可木为是布阿嘎爱。
1: 云南三十八是拉库是布拉达，中华家库木可木为是布阿嘎爱。
2: 是噶，木达阿爱，靠努阿婆闹呢，木可木为是布阿点白杜拉爱，那个看上人爱。但是他们看不会是不要点他安铁一那蒙多那路阿明沙尼我给扎库是关路空嘎着卡爱我看你帮丹那嘎爱呀上南也安铁正破阿明沙尼啊我给扎库工作什么我看这么大嘎

呀，木顿那白纳路那么宽过，你说还没有啥呢？咋空架就爱么宽热？你说还没有啥呢？过咋空架就爱是来？同新旧，三江并流，高山流水，俺是命爱了的浪人呐，咋围路人阿妈爱？

야, 무튼 나 바이나루나 무컨고 쌈 아묘샤니 자 콩가스 만조 아이 무컨지 쌈 아묘샤니고 무두시두 아이 자 로숑아마 아이

安静开当来团座来并看望你团里能中人广播博来拜面后主团儿比如好当来有力尽完恨人而送

0: 云南蒙正沙你先是不会打阿牛嘎是不会打过那正破嘎铁你先是不会那个爱
1: 云南蒙正沙你先是不会打阿牛嘎是不会打过那正破嘎铁你先是不会那个爱

0: 是干巴那爱夸努啊不闹你你带浪那么宽梦为你个宽松潘董个那的将是不会单爱这你带浪那么宽梦为你那是不会单马赛拜空嘎
1: 家故事故大马鸡
2: 莫过过故大马鸡那啥对话自命话

0: 牙齿对话，茉莉哇。
1: 蘑菇甜蘑菇甜嘛，你苏出白出的波，阿吉苏好欢乐甜路，我念了啥囊啊？一吉甜蘑菇念的哩，蘑菇福嘛吉嘛吃了哇！一吉甜蘑菇观念阿吉苏甜，阿弟家吃路是蘑菇甜比嘛丝丝福嘛更啊！阿木念阿吉苏甜，面甜蘑菇苏来你瓜大路，蘑菇嘛喝点福嘛更啊！苏来白苏，咱们在弟弟用完年，木瓜给你阿克瓜姑，丽丽村子我只得瓜给你，那是阿娜提来的，妈咪阿克照顾是提用啊。阿木年一年瓜大罗，咱来木来几百嘛，喝点咱那干嘞。

那能是我阿叔能拿南瓦路木瓜嘛嘎吃嘛嘎吃古妈捏每天木瓜苏南比地里尼瓜大路咋来没来去别忘我阿姆尼亚就是带来的苏林尼瓜大路女白木瓜提着木尼瓦森尼瓦别忘忘更啊阿吉叔自自木木啊那能嘎嘞

但是不，你是没乖乖做年瓜，你是娃娃乖乖被路提住转啊。因为啥有么年纪的你，咋不看看，粗鄙怕啥用啊？阿木年因为你乖大路，哈巴吃嘛嘛都是一百嘛，那能干嘞？

那能是不莫管嘛年从月初提起嘛那个哈嘛的对提升啊。我的阿弥莫管那个给你按年时决定啊。第八嘛年那能够他第八来是哥哥命令我。第八嘛年那能够他一家嘛他不你嘛哥哥自动的哈工啊。阿姆年结束的古林路是莫管提升啊路阿布萨萨尼管大路无奈后莫管嘛阿富玛根啊。

0: 哪能说不？农民农罗观念没过过山嘛，只天天的打树的游庄啊。一米八年，俺那是玉米党啊。俺们年纪苏的，一年过打了没过，四季没过白马夫忙干啊。
1: 我都想买衣服，俺是不是买？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嘎天千十鬼，
4: 当代十双半呐，
5: 李苏我师傅，
6: 广播行得更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科普基地，
3: 正破价天五千出轨，
2: 减低十三百下，
4: 李苏木师傅，
5: 广播涵盖的同，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这口土鸡味，记得去来拉口土鸡味哦呀。
1: 云南亚语超级口土鸡味，记得去来拉口土鸡味哦呀。
0: 唔好米口恶罗那，口思下思。
2: 我错八号，侬去打，记得帮侬个家多落来。晚年晚日报，李和光秘书长古特雷斯塔莫达。伊那些多门里都到来，地面个里里米巴米约为那个普拉维塔看待法国。我去伊那些阿尼科姆加亚的大位置，诺对于尼哈科奇科娃谢希奥哈对说个，杰克乌斯哈巴科马电脑将你这个杜拉巴尼娃娃科嘻嘻哈娃阿做。路查西路巴子的卡玛吹地嘞，一日起码的火哈个这位大黑阿弟阿门火别给切。不过是卡亚去他，家地莫门家位拉门卡的马币嘞，卡亚去附加卡拉子。我去国家，巧克力味机器人我家的多阿位，你个苦卡的多阿位要苦的苦我那个。我叫不过位，亚巴巧和卡多多的第一位嘞，米卡塔的路家都有。我好过得了得了，只能哈你。是哦，可比嘞，国家可比俄罗斯了那哈你。四哈巴第七个年头，社会主义晚年，社会副书记生产晚一波昆明哦，祖国回家开那位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塔莫达，晚年故为迎来了联合国第一个加大嘞，七个一个他哈下卡罗波下波海拉兹。就就代代就亚的亚拉大卫摩塔哈下亚米买了亚耶亚埃维大黑门卫的日破加的大家米斯在了约卡斯的亚拉巴七里波人脑亚摩亚西维俄罗米格库塔加卡的土马比来亚西子的亚加的给了阿耶的尼阿杰达拉亚拉比古特雷斯古维因那些出来来自来亚他达和达的个拍摄每切维加的大家，出自出亚维就跟尼格多来莫达米格库奥米尔家，普西莫吉起码加姆拉维大哥起码维加加少，因那普西莫吉阿杰梅加马子尼哈他达哈达，切个一个他阿杰哈夏达子都多子海家的卡拍加维他起码维加加莫少。记得你呢，云南省地址在海一级指挥部办公室东门里头到来。对面个里里，米巴米约为那个普拉维塔卡的法国。小朋友来个是为，我和云南省阿尼科姆加亚的大位置，诺对于尼哈科奇科娃谢希奥哈对说个，我是的科维塔尼瓦谢希对哈对罗马。一个五十哈巴克嘛，然后将你这个杜拉巴泥娃娃可嘻嘻哈娃阿做，这个杜拉巴是铺些嘻过哈可切过娃娃阿嘻过哈娃娃也大，你也破噶，阿你可这里也打得古的哈菲塔阿菲巴罗马，说的嘛比哦，木材加切达拉嘞，个杜巴阿拉些哈娃阿做，阿你可这里也打得古的哈菲塔阿拉斯菲罗马。你起来，你去考考，我是家里去拍下来考喏。走老铁路卡斯阿米罗门嘞，国家考包将你整个都把罗马拉里家。走老铁路阿米罗亚国卡维耶格兹格阿蒂亚阿莫拉修。斯哈巴蒂尼考喏就巴赫拉维，昆米奥蒂嘞西索巴拿破格维阿米罗，蒂尼里里加都车阿米罗阿吉谢克帕阿都切，国家考包将个都把考起考瓦阿帕噶。我是为，今天你考起那位，为啥抓着苗着这只手关哪些看得对嘞？木好大，木差大，多好多热嘞！不，是喜奥哈你这个娃娃，可喜奥哈娃娃不，得多没多呀？今天你考起那位，豆腐比较着看着这只手，路穿西路八走，得看马穿地嘞，一个芝麻得好哈干这位大黑嘞。亚大吉大卫的个大黑，自然个卡个结合比个切。七零年年，我家里做这只只做副公司，卡也去他家的某某家为男们卡的马比为的卡的嘞，卡也去

0: 阿哥家一杯辣子，我是为我去国家巧克力味机器人学家的多咖啡，每个苦卡的多咖啡哦苦的苦哦那个。关于日报里下到苦土豆咖啡哦落塔，我是为你起来你请阿苦贝塔咖啡，我去国家的马味都给咖啡，莫比莫鱼莫达莫加杯马格博物馆，是黑底下黑漆黑家做。初夜的青蛙娃娃，可喜娃娃加破泥脚。我好古明个苦表落的潘哈尼，我就不到古巴里，这一时哈巴尼吉尼他，你那不把去塔莫达他，我落头可比了古位，一把车和卡多多的第一位来，米卡塔第六家都有。时哈巴尼吉尼他，阿美利加位马布鲁古位，吉蒂尼达瓦奥纳里塔。阿美利加伊拉塔亚提蒂波国博拍比秀，迪卡起来伊拉和尔摩兹海峡拉下一靠大家的都为呼鲁古鲁塔博马加博马基兹比的比友。迪卡巴赫拉维泰莫米政府迪卡的帕蒂勒莫蒂莫霍维加的大家拉秀，泰莫米为亚哈普斯格索哈尼勒。你起来，你去考考，泰莫米普西梅亚维，对哈弗维塔，你会怕罗马拉多啊？普西莫吉梅维奥亚阿基海拉多有故。这里波可是下次来交接托马拉加维油，来加油托马拉达维油，诺黑阿索纳拉维奥布尔加。
1: 我是多卡约黑，第一卡超黑，他达何达。我是亚国卡的杰主给，是几匹为多卡定的多约黑。

0: 小米麻痹不会有困难哈呀。马里小米不
1: 哈贝的那包巧巴奇马维努克达其实不敢靠那维要靠那苦子我们而为地铁不加些怕咱老婆巧铁为地铁定做哪里买咱老婆巧多么嘞巧子

구차 흠니 시그티키 비디 포야미 쿠타 바가티 갈래 포야 페야 포샤 할래 카비비 좋아로

0: อยากเชื่อนาป่าชิมาวิกากาไปเลยน่าขู่จืออมีอวีติที่ปุ้ยจะเสียผ้าจารวุฒิอวีติข้ออยู่ชิดที่ปอเลยชูเจน่ากาวิอยู่แม่นกือกาชวนนาลาวีอบูอื้อยา
1: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2: 2024年9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强调，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不断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为深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云南民族广播在汉语普通话节目里播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大讲堂》系列节目。《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大讲堂》共计16讲，汇集了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北方民族大学几所知名高校的12位专家学者，深入浅出地阐述《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教材的核心要义。今天播出《文明出现与中华民族起源》，欢迎收听。
3: 大家好，我是西南民族大学的龚梦川。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是文明出现与中华民族起源。

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西方很多人习惯于把中国看作西方现代化理论视野中的近现代民族国家，没有从5000多年文明史的角度来看中国，这样就难以真正理解中国的过去、现在、未来。也就是说，要真正理解中国，我们必须站在5000年中华文明的高度来看待中国和中华民族。那么，如何站在5000年文明的高度来理解中华民族呢？就让我们回到最初，从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起源阶段来展开这一既是我们寻根寻源，更是寻找我们中华民族伟大精神源头的历程。在史前时期，中华文明起源进程中所昭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路向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以及中华文明特性的基本形成。在这一讲当中，我们会了解到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史前时期。这一讲共有3个部分：中华民族起源、华夏出力和中华文明特性的基本形成。第一，早期中华文化圈的形成与发展。在史前时期，中华大地上的各文化区域之间通过不断交流融合，形成了一个具有中国地理意义的多元一体的文化共同体。中华文化圈的起源和早期发展过程，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起源和早期发展过程。这个过程昭示了中华文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起源特征和发展路向。第二，早期中华文化圈，或者说文化上的早期中国，在后世发展成为文化上的中国，它对后世政治上中国的形成和发展有奠定格局的重要意义。此外，在史前时期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过程中，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就已初步展现。我们首先来看中华民族起源，这里面有3个小的内容。一是中华大地早期人类与文化，我们会回溯伟大祖国连续不断的100万年人类史、上万年文化史。二是早期中华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这也是中华民族起源的重要阶段。三是在中华大地上各区域文化的早期交融。地理环境是孕育文明的摇篮，中华文明诞生于东亚大陆，中华民族在此繁衍生息。西部有帕米尔高原，西南有青藏高原和喜马拉雅山，西北有阿尔泰山，北面有蒙古戈壁沙漠，东北有兴安岭和长白山，东边和东南为海洋所环绕，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距今约5000万至4000万年，青藏高原开始隆升，由此带来了我国3级阶梯式地貌，在阶梯过渡带及海陆交接处形成的西北荒漠绿洲交错带、西南农林交错带、东部海陆交错带、北方农牧交错带，是不同时期人们活动迁徙的地理空间，是孕育复杂多元人文样态的自然环境。这一复杂的地理结构同时孕育了中华民族向内凝聚的统一性与对外开放的包容性。西部地理结构内聚，青藏高原和帕米尔高原是中国地势西高东低，江河东流，生活在西部的人群向东部大平原迁徙，比向西翻越高原峻岭对自身的发展更为有利。北部地理结构开放，草原戈壁连接蒙古高原与西西伯利亚平原、中西伯利亚高原，这使得北亚与东北亚的游牧渔猎人群多次南下，中原农耕人群呢多次南迁北上。复杂的地理结构亦催生出各经济区域共存互惠的经济结构，黄河汉作农业区、江南稻作农业区、草原畜牧区、东北农牧区、西南农林区彼此依赖，具有极强。

强的功能互补性，形成了完整的农业生态系统。在辽阔中华大地上，早在约200万年前就有了古人类活动的痕迹。已经出土的旧石器时代各个时期的古人类化石显示出的诸多体质特征，都体现出了区别于欧洲、非洲的东亚地区人类的骨骼形态。可以说，我国人类化石代表了人类体质发展的所有阶段和全过程，而且还有一些过渡形态。中国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化石和物质文化的发展既有明显的阶段性，又有不平衡的现象，各区域文化也有一定的交流。旧石器时代的人类生产力水平低下，活动范围非常有限，但在漫长的岁月中，某个地区的文化因素也可以传播到很远的地方。前面我们提到过，西部和北部高寒少雨，史前人类较难生存和发展，而中部偏东的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气候适宜，土壤肥沃，是我国史前文化最发达的地区。这一情况决定了我国史前文化起源的本土性和在世界各史前文化中的独特地位，决定了它在很长时间都基本上走着独立发展的道路。可以说，整个旧石器时代，中华大地上不同时期、不同区域存在一定程度的文化差异，也不时与外部发生基因和文化上的交流，但总体在人类体质演化和文化演变上表现出显著连续性和统一性。接下来，我们将了解在新石器时代中国史前人类文化发展的不同阶段，其中我们又将更加关注距今约8000年、距今约6000年、距今约5000年和距今约4000年这四个时间段。到距今2万至1万年左右，随着农业制陶技术的发展，人口激增，定居聚落产生。到距今约10000年左右，长江下游地区和华北山路地带的中华先民率先进入了新石器时代。相较于食物来源不够稳定的采集和渔猎农业，新石器时代种植农业的发展为我们的祖先提供了更加稳定的食物来源，进一步促进了各区域文化的发展，为早期中华文化圈的孕育提供了条件。距今9000多年，中华大地农业初步发展，定居聚落增多，联系加强，形成了一定范围的文化区和区域交流。距今8000多年，南到北溯的谷物种植伴以猪、狗等动物的驯化饲养，稳定的农业体系初步形成，各区域文化迅速发展，交流明显加速，连接出更大的文化关联区。以豫中地区为核心发展出来的裴李岗文化，对渭河流域、汉水上游、济南、豫北地区、黄河下游的海带地区产生了强烈影响，并将这些文化区初步联系成一个相对的文化统一体。早期中华文化圈，或者说文化上的早期中国开始萌芽。此时中华大地还存在着许多分布空间相对稳定的其他农耕文化区、渔猎文化区、狩猎采集文化区等，这些文化区之间也发生着广泛的交流。时间继续发展，到距今6000年前后，长江中下游与华北地区史前农业文化生态系统完全建立，农业快速发展与传播，人口和聚落也急剧增长。这一时期，不同文化要素出现空前的跨区域传播交流，中华大部地区文化交融连接成一个文化共同体或文化圈。黄河中上游地区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花瓣纹彩陶向周围广大地区传播，中华大地各区域文化进一步交融发展，以黄河中下游及长江中下游为核心的文化互动圈具有强烈辐射力。今天的西藏、

新疆、内蒙古东部、东北、岭南等地区很早就与其频繁交流互动，成为早期中华文化圈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向北，仰韶文化与红山文化交流碰撞出了新的火花。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陶器上的代表图案是玫瑰花瓣，或者说蔷薇科花瓣的形状。而北方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陶器上代表性的图案是龙鳞纹。我们在这两个文化区域所涉及的范围内，发现了玫瑰花瓣与龙鳞纹相结合纹样的彩陶，这意味着两者间有相当的文化交流，彼此影响。我们发现源于华山脚下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通过一条 S 型的西南东北向的通道，沿黄河、汾河和太行山山路上溯，在山西、河北北部桑干河上游至内蒙古河曲地带，同源于燕山北侧的大凌河的红山文化碰撞。这实际上是花与龙的结合，这就是苏秉琦先生曾经提到过的华山玫瑰、燕山龙的结合，更是中华民族重要象征的华与龙的结合。同时，从关中西部起，由渭河入黄河，经汾水通过山西全境，在晋北向西与内蒙古河套相接，向东北经桑干河与冀西北合并，再向东北与辽西相接，形成了一个 Y 字形的文化地带，这是史前中华文化交融最活跃的地带之一。向西向南，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传播至甘肃，形成的特色马家窑文化及其有关的文化，从四川西北部南下到达成都平原的一支，成为宝墩文化，在与当地古蜀文化的结合中发展出璀璨的三星堆文化，到达云南的一支，奠定了后世云南文化的基础。向东向南，长江中下游和辽河流域的农业文化也向东南沿海和东北边疆地区传播，东南沿海的早期文化越洋进入了今天的台湾岛，发展出了新石器时代文化，水稻种植业也随之进入。语言学和遗传学的研究也都表明，福建地区是南岛语族的发源地。我们再看看青藏高原，在20万年前就有人类活动。藏北高原的尼尔底，川西高原东部的四川稻城皮洛，西藏西部的下达措等遗址的石器加工技术，与华北和华南旧石器文化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西藏昌都卡若、小温达以及山南昌果沟、拉萨曲贡等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表明这种联系进一步的加强了。此外，遗传学的研究也表明，在距今约6000年，黄河流域的部分农业人群分批次地进入了青藏高原，与本地人群融合后，成为了后来的藏族先民。留居黄河流域的一支呢，后来成为华夏族的先祖。语言学研究也表明，汉语与藏语同出一源，文化的融合和农业人群的扩张，表明今天的青藏高原在史前就已经融入早期中华文化圈之中。新疆在5万年前就有人类活动，距今1.1万年左右，新疆出现的细石器文化与华北及东北亚细石器技术存在密切联系。阿勒泰地区的吉木乃县通天洞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了起源于华北地区的黍类作物，之后彩陶文化进入新疆东部，扩展至天山南北的广大地区。阿勒泰地区的石人雕像、哈密的铜牌饰和后来殷墟的和田玉等发现，都表明今天的新疆在史前已经与中华文化圈的核心地区发生了密切的联系。神话故事也反映出这两大区域的密切交流，而影响深远的女娲补天、
夸父追日。

精卫填海、后羿射日等神话故事也都源于昆仑神话系统。新疆虽地处早期中华文化圈的边缘，却走在了早期中华文化圈的前沿。诸如小麦种植、青铜技术、羊牛牧羊等西域文化元素，经过新疆传入早期中华文化圈核心地带，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文明的物质内涵。内蒙古草原地带一直是文化交流的活跃区。距今五六千年前，内蒙古中南部的河套地区和东部的辽西地区吸收了华北地区的彩陶文化，各自形成了具有本地特色的文化类型。早期中华文化圈的彩陶也经此扩展至蒙古高原，大量流动于欧亚草原的文化因素向东传播，遇到大兴安岭及其余脉后折向南，部分进入华北平原，成为中华文明发展的重要内容。我们发现，到夏朝建立时，早期中华文化圈的范围西到新疆东部，西南到西藏东部、云南西部，南至两广地区，东南至包括台湾在内的沿海地区，东达山东半岛，东北达黑龙江南部地区，北部涵盖整个内蒙古中南部，甚至更远，和现在的中国疆域已经很接近。在这一多元互动的早期中华文化圈内部，各种文化元素在相互影响和作用下共同发展，形成了一个以中原文化为核心，包括不同经济文化类型和不同文化传统的分层次联系的重瓣花朵似的格局。回望这一段中华先民交融汇聚的历史，无论在地理上还是文化意义上，这个庞大的文化共同体都为夏商周乃至秦汉以后的中国奠定了基础，标志着早期中华文化圈或者文化意义上早期中国开始形成，也意味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起源。在这里我们看到，在早期中华文化圈萌芽形成的时期，已经展现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起源特征，这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奠定了重要的发展基调。接下来我们看看华夏初立，这里有两个内容，一是邦国林立，这是我们五千年中华文明起源的阶段；二是王国出统，即我们从邦国林立走向统一王国文明的时代。我们都说五千年中华文明，那么为什么是五千年呢？首先我们要知道何谓文明。文明是人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表现为生产力发展基础上出现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形成阶级、王权、都邑性城市。这些文明特征是逐步出现和汇聚的，以国家为集中表现形式。距今5800年至5300年前后，中华大地开始出现零星的文明迹象，陆续出现了许多政治中心和早期国家。我们进入了邦国林立的古国时代，部分地区已步入文明社会，所以我们以距今5000年左右作为中华文明起源的时间。这些文化区域之间虽然相隔遥远，但我们从不同地区出土的器物中可以看到，当时各文化区之间的密切联系和交流融合，以及呈现出非常明显的从多元走向一体的发展趋势。这说明中华文明是在多元走向一体中起源的。随着各种古国文明相互碰撞融合，距今4300年前后，黄河中游的中原古国崛起，加速了社会一体化进程，各区域大型城址的出现是各区域文化整合的结果，为更大范围的跨区域文化整合和广域王权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这就是

从局部统一走向更大范围的统一，这也是我们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主要脉络。古国时代，各地区的交流更加频繁和深刻，众多与高等级祭祀礼仪相关的物品在各古国之间广泛交流，体现出各古国间的政治联系，表明当时中国大部分地区已经形成联系密切的社会网络。而居天下之中八方扶凑之地的中原，成为物质与信息的中心和枢纽，来自四面八方的文化思想以及政治经验在此交汇，相互包容，相互融合，既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发展方向，也有利于增强群体凝聚力，以中原为中心的文化发展趋势形成。在距今约4100年的龙山时代末期，出现了跨区域的文化整合，占据核心区位的中原龙山文化在与周边文化的大规模整合中脱颖而出，进入了具有统一性质的广域王权国家阶段，完成了政治上的统一，夏王朝诞生。夏王朝的建立是在史前文化从诞生到早期中华文化圈形成，再到中华文明起源，最后统一于广域王权国家的结果。中华文明从此进入成熟王国文明阶段，标志着万千邦国主属进一步汇聚交融的新起点。最后，在这个史前时期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过程中，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已初步展现。一是连续演化，中华文明流而不断，连续性是其最为鲜明且最为基础的特性。中华文明的史前连续性既表现在人类遗传基因的更续不辍，也表现在文化基因的世代相承。中华先民的体制奠基于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以来，南北方人群之间通过迁徙互动与基因融合，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基本遗传格局，反映出我国近万年来主体人群的连续性。源于约8000年前的龙形遍布中华大地，贯穿整个新石器时代，直至今天成为中华民族共有的图腾。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和发展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大量的文化基因在此过程中生成、发展、代谢，保证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二是创新发展，创新性是中华文明保持连续性和活力的重要因素。史前中华文明的创新性主要体现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技术创新和思想创新。距今4000多年，中华先民创新了复合陶范铸铜器技术，更是创造了夏商周三代独树一帜的青铜文明。三是包容开放，史前中华文明的创新性离不开包容性所提供的文化厚重与灵气。这种包容性主要表现为内部文化的互通互融，对外来文化的兼收并蓄，以及对文化传统的承继。四是从分到合，中华文明史前的连续性和包容性孕育了统一性。这种统一性主要表现在文化和政治两个层面，文化由多元走向一体，再进一步发展为政治统一。五是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也出现端倪，龙山时代邦国林立，尚书姚典宗曾说帝尧能够协和万邦，就是指在平衡各邦国利益冲突中寻求共同发展的和平理念。韩非子五度记载，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休教3年，执干弃武，有苗乃服。可见舜

舜不用武力，以和平的文教征服幼苗。从史前时期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来看，中华民族极富兼容性和凝聚力，史前不同文化区系的居民通过不断组合重组，融汇成规模巨大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虽然占地辽阔、方言众多。 但在文化上却越来越有强烈的认同趋势，中华文化成为后来数千年间维系民族共同体的文化纽带，使中华民族具有极强的凝聚力。自秦汉建立统一多民族国家以来，虽有过短暂的分裂，但统一一直是主流。 中国从未被征服过，即使西方殖民者以坚船利炮横行世界，却无法灭亡中国。世界诸文明古国中，只有中国历史连绵不断。中国人这种伟大的民族精神和力量，其根脉深植于史前文化之中。在这一讲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早期中国形成了以黄河、长江、 西辽河流域为主体的以黄河中游或者说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多层次的一体文化格局，萌芽于约8000年前，形成于约6000年前的早期中华文化圈或者说文化上的早期中国，在后世发展成为文化上的中国。文化上的中国是政治上的中国。 在历史上不断走向更多元、更大范围的统一的重要基础。与世界上其他文明的生成发展相比，中华文明既在本质上趋向于一体和统一，又内含多种发展变化的可能性，既有能力长期延续自身主流传统，又有能力兼收并蓄。 在5000多年的历史中，随着中华民族的发展，演进出强大韧性和不断革新前进的力量。正是在史前时期，中华大地的农耕、渔猎、畜牧等经济形态不断互动与演进，各区域文化不断交流互融，各族群不断迁徙交融，共同塑造了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 多元一体的起源特征和发展格局，历史记载在文献中，仿佛是无声无色的。但当我们透过中华民族伟大祖先留下的一件件精美绝伦的器物，一个个令世人震撼的创造发明，在探寻中华先民交融汇聚为多元一体的壮观历程时，那个遥远的时代变得色彩斑斓、生机勃勃。 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是在火花四溅的文化碰撞中起源的。中华民族的先祖们以勤劳的劳作和无与伦比的勇气和智慧，克服了史前时期恶劣的自然条件，以坚毅卓绝的开拓精神，共同谱写出了这一瑰丽绚烂的历史篇章。以上是我本讲的内容，谢谢大家。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很科普级的
3: 政府大片五千十块
2: 当代是装扮的
3: 李苏姆师傅
4: 广播行代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

那老师傅，木瓜明年从月初提起嘛南瓜，蛤蟆的都提升啊。我的阿妹木瓜南瓜给你按年是月升啊。第八明年哪能顾他？第八来是苦瓜米莲娃。第八明年哪能顾他？一家嘛他不，你嘛苦瓜是多厉害工啊！阿木年结束的，古林路是木瓜提升啊路，阿不啥啥你瓜大路，无奈好木瓜嘛，富满更啊。

0: 那老师伯，农民农罗观念没过过线吗？只天天的打树的油桩啊，玉米吗你俺那是玉米当啊，俺们年纪苏的一年过打了没过四季没过别麻烦忙干啊。
1: 我就想那意思啊，俺是不是嘛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科普基地
3: 正扩大片五千出柜
2: 干大一次装扮呢
4: 你苏母在乎
5: 广播行代的同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口吐几滴，吃的可来拉口口吐几滴，哦呀！
1: 伊那亚语吐着口吐几滴，吃的可来拉口口吐几滴，哦呀！
0: 你口你口哦罗那，口思下思。
2: 我错把喝我弄去打，吃的不我弄个加多罗来。我呢我一波离火光秘书长古特雷斯塔莫达。伊那些多门里都到了，对面个丽丽米巴米约维纳格弗拉维塔看得发古。我去伊那些阿尼科姆加亚的大鼻子，诺对于尼哈科奇科娃谢希奥哈对手噶，杰克乌斯哈巴科马电脑将你这个杜拉巴尼娃娃科嘻嘻哈娃阿做。六十岁六八岁，地卡嘛吹地嘞，一日起码地活下个这位大汉，阿地阿门活别个切。不过是卡亚去他，家地莫门家位拉门卡的麻痹嘞，卡亚去负责卡拉子。我去国家，超克里维支持在我家地多阿位，明个苦卡地多阿位要苦，地苦我哪个？我就不顾为亚巴超和卡多多的第一位嘞，米卡塔地卢家都有。我好过得了得了，自然那哈尼。是哦，可别嘞，国家可别哦，落我了那哈尼。四哈巴对七个尼塔，是为手机玩呢，是为副手机收藏玩一波昆明哦。祖国回家开拉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塔莫达，玩呢古维迎来嘞联合国第一个加拿大七个吉他哈夏卡罗波夏波海拉兹。就就代代就亚地亚拉大卫摩塔哈夏亚米买了亚耶亚埃维大黑美维的日破加地大家秘书长了约卡斯的个喇叭七里波然后阿摩阿西维俄罗米格库塔加卡的土马比勒阿西兹的个加地给了阿耶地尼阿杰达拉加拉比古特雷斯古维伊纳斯出来来自莱亚塔达和达第一批切梅切维加的大家，出自出亚维就给尼格多来莫达米格库奥米尔家，弗西莫吉奇姆加穆拉维达格奇马维加加修，伊纳弗西莫吉阿杰梅加马兹尼哈塔达哈达，切个吉格塔阿杰哈夏达兹都多次海家的卡皮加维塔奇马维加加莫修。记得你呢，因那时弟子在海伊吉指挥布巴古时，都没里偷到了。对面个丽丽，米巴米约维纳格普拉

古朝个你是个铁克，比地婆呀米库塔巴嘎提嘎啦嘞，婆呀拍呀婆下哈嘞，卡比比抓咯。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很阔不羁的
3: 正阔噶天不见出轨
2: 当代时装版纳
3: 李苏姆神父
4: 广播行代更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里，七里克来拉好科图吉里欧亚。
1: 伊那亚语超级科图吉里，七里克来拉好科图吉里欧亚。
0: 唔可米可奥罗那，可思下思。
2: 我错八号诺希达，七里波努个加多罗来。瓦尼瓦吉波里好个秘书长古特雷斯塔莫达。伊那些多门里土多勒，地面个里里米巴米约维那个普拉维塔看得发古。我去伊那些阿尼科姆加亚的大鼻子，诺的鱼，尼哈科奇科娃，谢希奥哈对小个。杰克乌斯哈巴科马，伊那加尼加个杜拉巴，尼娃娃科嘻嘻哈娃阿卓。六朝西六八子，地卡马吹地嘞，一日起码地河下个只位大戏，个地个门河别个切。不过是卡亚去他，个地莫门只位拉门卡的马币嘞，卡亚去负责卡拉子。我去国家，巧克力位机器人我家地多个位，你个库卡地多个位要考地库我那个。我叫不过位，亚巴巧和卡多多的第一位嘞，米卡塔第六家都有。我好过得了得了，只能哈尼。是哦，科威嘞，国家科威俄罗乌罗那哈尼。斯哈巴对七个人他，是为自己玩呢，是为副书记生产玩一波昆米哦。祖国回家开拉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塔莫达，玩呢古威迎来嘞联合国第一个加大嘞七个吉他哈夏卡罗波夏波海拉兹。就就代代就亚地亚拉大卫摩塔哈夏亚米买了亚耶亚埃维大黑门卫的日破加地大家米斯在了约卡斯的耶拉巴七里波人脑阿摩阿西维奥罗米格库塔加卡的土马比勒阿西兹的耶加地给了阿耶地尼阿耶达拉加拉比古特雷斯古维伊那斯出来来自来亚塔达和达第一派切梅切维加的大家，出自出亚维从个尼个段来莫达米个库奥米尔家，普西莫吉奇姆加姆拉维达格奇马维加加修，伊那普西莫吉阿杰梅个马子尼哈塔达哈达切个吉个塔阿杰哈夏达之都多子海家的卡派加维塔奇马维加加莫修。记得你呢，伊那时弟子在海伊吉指挥布巴古时，都没里头到来。对面个里里，米巴米约维那个普拉维塔卡的法古。小朋友来个是位，我去伊那时，阿尼考姆加亚的大位置，诺的鱼，尼哈科奇高娃，谢希奥哈对小娃，我是的科维塔，尼娃谢希的哈对罗马。一个五十哈巴克嘛，然后加你这个杜拉巴，你娃娃可嘻嘻哈娃阿叫，这个杜拉巴是夫谢希哥哈可七哥娃娃阿希哥哈娃娃也大，你也破噶，阿你可这里也大得古的哈弗维塔阿弗巴罗马，是的嘛维奥，木川加切达拉勒个杜巴阿拉谢哈娃阿叫，阿你可这里也大得古的哈弗维塔阿拉斯弗罗马。你起来，你去考考，我是家里去拍下来考喏。走老铁路卡斯阿米罗门嘞，国家考包，将你整个都把罗马拉来家。走老铁路阿米罗亚国卡维耶格兹格阿蒂亚阿莫拉修，斯哈巴蒂尼考喏就巴赫拉维，昆米奥蒂嘞西索巴拿破格维阿米罗，蒂尼里里加都车阿米罗阿吉谢克帕阿都切，国家考包将个都把考起考瓦阿帕噶。阿是为，今天你考起来为，为啥抓着苗子，只只走关那些看得对嘞？木好大，木差大，多好多热嘞！夫是喜奥哈，你吃过娃娃，可喜奥哈娃娃夫得多没多噶？今天你考起来为，豆腐比较只看着只只走，路穿西路八走，得看马穿地嘞，一个芝麻得好哈干只位大黑嘞。亚大吉大卫的个大戏，自然个卡个结合比个切。七点二年，老家里说这只是走福高西，卡也去他家的某某家为南门卡的马比为的卡的嘞，卡也去赴阿杰家也不拉子。 阿是比阿去国家错开了比支持的国家地道阿比明月库卡地道阿比有靠地库阿那个关于日报里下到靠土豆大比有落塔阿是比你起来你请阿靠被他阿比阿去国家国家的马比都给大比莫比莫语莫达莫亚被马给保护过是黑地下黑漆黑家族就亚地请阿娃娃靠黑娃娃加破泥脚我好古明个苦表落的盘那哈尼，我就不到古巴里，只是哈巴尼吉尼他，你那不巴去谈莫达他，我落土可比了古位，也把错和卡多多的第一位来，米卡塔第六家都有。是哈巴尼吉尼他，阿美利加位马布鲁古位，是第尼达瓦奥纳里他，阿美利加伊拉塔亚提提波古莫佩比秀，第卡起来。伊拉霍尔木兹海峡拉下一颗大家的都为霍鲁古鲁塔博马嘎博马基兹比的比较这颗巴赫拉比泰姆米政府的卡的帕蒂勒莫蒂莫霍维嘎的大家拉修泰姆米比亚哈普斯格索哈尼勒你起来你去过靠泰姆米普西梅亚维的哈弗维塔尼弗帕罗马拉杜瓦普西莫吉梅维欧嘎阿基海拉杜尤布这里不可是下次来求解图马拉嘎维油来加油图马拉达维油诺黑嘎说那拉维欧布尔加
3: 我是多卡有黑第一嘎超黑他的活的我是亚国卡第一就给是几匹为多卡定的多有黑

古朝个女士个天气，比地普亚米库塔巴嘎提嘎拉嘞，普亚派亚坡下哈嘞，卡比比加罗。